上人家的妹子做妹妹了，穿送上去了我说呢一路母娘嘎那个人好了，家里给这些他们忽然之间的妈说妈妈上个门子没那么好的因在那么来了